0: 现在是新闻时间。早上九点，首相表示，我国和中国应该把握投资和贸易合作新机遇。我国促请国际社会加强合作，确保缅甸难民安全被遣返。意大利实施涉及外籍学生比例的教育改革措施，引发争议。萨拉姆雷西马达尼，您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首相兼财政部长 Dato Sri Anwar Ibrahim 形容日前访问中国上海以及杭州的行程取得丰硕成果，尤其是在发掘投资潜能以及加强贸易合作方面，将为两国带来广泛利益和发展。首相指出，马中两国目前的外交关系正在处于历史最佳水平，双方必须善用这个优势，继续探索合作机会，并且开拓更多的具有高度潜力的新合作领域。他说，我国参与世界技能大赛及峰会以及全球数码贸易博览会，进一步向国际社会展示我国的实力和能力。另一方面，首相强调他不会干预有关森美兰最高统治者职位的事务，任何涉及王室的争议必须依据联邦宪法以及法律寻求解决。他说，我国实行君主立宪制度，任何涉及州统治者的行动都不能任意进行，而必须遵循宪法所规定的程序。
1: 我问他，阿伯要讲不？所以他现在讲不？阿伯要讲不？undang ambil keputusan ada pihak yang menyokong mereka bagi pandangan terhadap raja tak ada masalah, saya tak bercampur. Tapi undang itu pun yang mana sah yang mana tak sah, dia bergaduh juga, ada dua undang, pilih, selesaikan yang itu。
0: 与此同时，内政部长 Dato Sri Saifuddin Nasruddin Ismail 强调，行政事务必须继续秉持法治和良好治理原则，确保所有行动都在规定的权限范围内进行。他说，森美兰州秘书 Dato Muhammad Zafir Ibrahim 以及州法律顾问 Dato Muzama Mustafa Kama 遭到停职一事，凸显行政决策必须建立在清晰理解权限以及法律条文的基础上。他说，政府机构在做出任何行政决定的时候，必须确保相关行动符合既定的法律权限和程序。我国促请国际社会加强合作，共同应对缅甸持续不断的冲突，包括解决缅甸难民的公民身份问题。外交部长 Dato Sri Muhammad Hassan 呼吁各方共同承担责任，协助收容缅甸难民的国家应对相关挑战。他说，我国持续关注缅甸的人道主义危机以及旷日持久的冲突，并且强调国际社会必须共同努力，为有关问题寻找解决方案。他指出，必须制定长期解决方案，以确保缅甸难民可以在安全、自愿以及有尊严的情况下返回若开邦。他也强调，解决缅甸冲突以及相关人道问题需要国际社会持续参与以及共同承担责任。高等教育部长 Dato Sri Zamri Abdulkadir 表示，我国和哈萨克斯坦应该建立全面的知识伙伴关系，以进一步加强两国在高等教育领域的合作。他说，有关伙伴关系可以围绕五大支柱展开，也就是学生流动、科研合作、数码和科技教育、文明和文化研究以及人力发展。部长指出，两国如果进一步加强上述领域的合作，将能让两国大学发挥更大作用，通过他所强调的教育外交，成为连接中亚和东南亚的重要桥梁。政府目前正在积极检讨现有流程和系统，以全面推动商业申请 转向线上办理，以避免企业家耗费不必要的时间向政府官员查询申请进展。首相署联邦直辖区部长杨巧双指出，政府将逐步取消不必要的程序，以减轻企业行政负担，提高办事效率以及节省时间和成本，同时大幅减少贪腐空间。他表示，如果政府要求企业不断适应变化并且提升效率，政府本身也必须改善公共服务和行政体系。 先来关注烟霾情况。截至今早八点，沙拉越西连景区总部是唯一一个空气污染指数处于不健康水平的地区，指数是152点。与此同时，全国共有63个地区的空气污染指数处于中等水平，包括马六甲、柔佛、槟城和吉隆坡。另外，吉兰丹、丹纳美拉、吉打、富罗焦仪以及登嘉楼部署的空气污染指数则处于良好水平。
2: 一键点击 RTM Play， 及时收听 RTM 旗下多达34个广播电台的精彩内容，无论是时事新闻、实用资讯还是娱乐节目，精彩随行，随时随地陪伴你每一刻。
0: 体育消息，东道主印尼昨天晚上在2016年国际足联东协杯 A 组第一轮比赛当中以2-0打败新加坡，取得开门红。印尼凭借主场优势和均衡的阵容轻松掌控了比赛。此役获胜之后，印尼取得三分，和早前同样拿下三分的我国队伍并列 A 组积分榜的前列。不过我国凭借较佳的净胜球暂时排在第一，印尼排在第二。我国国家队马来亚虎将在下个星期一28号和印尼展开小组赛第二场较量。另一方面，马来西亚代表团在200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第七个比赛日再次传来好消息，藤球队勇夺我国本届赛会第四枚金牌，为代表团在赛事进入关键阶段之际注入新的动力。这枚金牌来自男子团体藤球项目，我国队伍时隔36年再次登上该项目的冠军，上一次夺冠是在1990年北京亚运会。在奖牌榜排名方面，我国以四金一银五铜排在第11。国际消息，意大利政府通过一项教育改革法令，规定在部分学校班级符合特定条件的外籍学生比例原则上不得超过 30%。 部分外籍学生家长需要参加意大利语课程，政府说这是要促进学生融入意大利社会，但是有关措施在教育界引发争议。根据法令，适用新规定的外籍学生群体包括在小学阶段没有在意大利出生而且没有接受至少2年幼儿园教育的外籍学生，在中学阶段没有在意大利完成至少3年学业的外籍学生。意大利总理梅洛尼表示，新规定是为了避免形成由移民学生组成的隔离班级，而不是将外籍儿童排除在学校外。不过，意大利总工会以及部分工会组织认为，新规定和学校的情况脱节，忽视教师薪酬以及临时聘用等长期问题。而在新学年已经开始的情况下，实施这样的调整，实际操作存在困难。中国和美国同意进一步丰富两国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国事访问美国的行程之前，和夫人彭丽媛到白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伉俪茶叙。习近平说，这次是他相隔11年再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次访问丰富了双边关系定位的内涵，经贸领域也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将受到两国人民及国际社会的欢迎。教宗梁十四世表示，联合国以及其他多边组织正在陷入危机，国际对话面临流于形式化的风险。梁十四世指出，有些掌握权力的人不尊重法律，无视法律的约束力，只有当法律符合自身的利益的时候才加以引用，甚至将正义本身视为可以买卖的商品。梁十四世形容，联合国以及其他的多边组织在有效性方面正在经历危机，又指对话应该是和平的资源，却被视为行动的障碍，对话也应该是寻求公共利益的契机，却流于形式化。根据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信息网的消息，南太平洋新卡里多尼亚附近海域在26号早上5:23发生 6.6 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根据报道，美国海啸预警系统还没有针对这次的地震发出海啸预警。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 首相表示，我国和中国应该把握投资和贸易合作新机遇。我国促进国际社会加强合作，确保缅甸难民安全被遣返。意大利实施涉及外籍学生比例的教育改革措施引发争议。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林有利编辑。

0: 你的凉拌。
1: 承先启后，历史上的今天。
2: 2014年的今天，我国保龄球皇后 Shalin Zulkifli 创下纪录，成为在亚洲运动会上夺得最多奖牌的我国运动员。她在韩国仁川举行的女子双人项目中夺得亚军，拿下了她在亚运会上的个人第八枚奖牌，这成就打破了之前由短跑名将 MJK Tisan 和羽毛球名将吴文斌共同保持的七枚奖牌的记录。
1: 历史上的今天是由国家档案局属下记录及制作部门提供资料。水是维持身体健康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一般建议每天喝6至8杯水，不过实际的饮水量也要根据个人的活动量和身体需要来调整。但是你知道吗？水喝得太多也未必是好事，短时间内大量饮水可能造成水中毒，影响体内水分与电解质的平衡，也会增加肾脏的负担。所以喝水并非越多越好，适量才是关键，让身体告诉你需要多少水，适时补充，适量饮水，喝出健康，也喝出好状态。

0: 你是我的凉拌。
1: 有一种魔力，在我走进你世界里，甜蜜的陷阱。
0: 也是他的凉拌。
1: 这首歌属于我们相爱的童话，这首歌属于我们最美的情话。
0: Saba VFM， 你的凉拌。
1: I could be yours。
0: 我是张雨晨，与你作伴。
2: 音乐轻轻响起，故事即将展开。欢迎主播开吹那国荣，陪伴你度过这一段美好时光。
3: 2026年9月26号星期六上午9:16，萨巴 VFM 你的凉拌。萨拉姆利西马达尼，早安您好，我是 Katrina 国荣，周末愉快。那今天9月26号呢，也是彻底消除核武器国际日，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啊。那2013年9月26号呢，联合国大会在纽约举行了一个核裁军问题高级别的会议。作为会议的后续行动呢，大会就在同年的12月通过了这一项决议，宣布设立彻底消除核武器的国际日。那自从2014年以来，联合国每年都举办活动，彻底纪念彻底消除核武器国际日。那根据大会的决议，会员国联合国系统和民间社会，包括非政府组织、学术界、议员、大众媒体以及个人，也应该通过对公众进行教育，提高他们对于核武器给人类造成的威胁以及彻底消除核武器的必要性有所认识，纪念和宣传这个国际日的。好的，昨天也是中秋节，不晓得大家如何度过，然后相信大家都是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夜晚，愉快的一天。9:17，送上隔壁老樊的《多想在平庸的生活拥抱你》。

0: Saba VFM 有声茶馆，美丽的心情从一句简单的问候开始，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
1: 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9:22送上陈雪然的《无名之辈》。

0: 马来西亚教育计划2026至2035是一项长期教育发展蓝图，接替马来西亚教育发展大蓝图2013至2025，并以缩小差距、提升素质、共创卓越为主题。计划将全面提升学生数码能力与身心发展，目标是让每位学生具备中级或以上的数码技能，同时拥有良好的社交情绪管理能力和健康体魄，为未来做好准备。
1: Bro， 走喽，去吃饭。
2: 不了，你们去吧，我吃杯面就好了。
3: 哈，才月头罢了，那么省啊？
2: 唉，说来话长，最近把钱借给我哥，到现在都还没还我啊。
3: 他发生什么事？为什么跟你借钱？
2: 他非法买字被抓，被罚款，没钱缴付，就跟我借咯。
3: 哎呦，非法买字或卖字都是犯法的，不但可能面对高额罚款，甚至坐牢，还会留下案底，赔上自己的前途。千万不要非法买字啊。

0: 哎，我们到了可以帮我拿下哟。
1: 啊，累死了。
2: 想得美，你自己去拿，我也快累死了。
0: 哎呀，拜托了，下次换我。
3: 哎，可不可以顺便帮我拿下那个水啊？
2: 你自己没有脚哦。
3: 哎呀，好了好了，我陪你一起去。
0: 走，
2: 我们现在就是黄土队喽。
0: 是不是觉得我被奶茶哎？哦

0: 关注阴晴，关怀生活，沙巴天气预报。
1: 好的，这时候呢，一起来关心今天沙巴及纳敏的天气。在上午，西海岸古达山打根及斗湖是局部地区有雨的，纳敏局部地区有阵雨。到了下午，西海岸及内陆局部地区有雷雨，山打根局部地区有雨，斗湖有烟霾。到了晚上，纳敏局部地区有雷阵雨，西海岸内陆山打根及斗湖局部地区有雨。今天的气温是介于22至35摄氏度之间。风向及海浪方面，南中国海吹东至东南风，时速10至20公里，浪高0.5至1公尺。苏禄海吹西至西南风，时速10至20公里，浪高0.5至1公尺。气象预测是由沙巴气象局所提供。
0: 无论晴雨，沙巴 VFM 始终是您的良伴。
1: 9:31送上陈楚生的晓得。

0: 翻开报章，掌握在地动态。今日报章摘要。
1: 好的，这时候呢，和你一起来关注本地报章的新闻摘要。首先看到的头条新闻是有关于沙巴商用车辆执照局主席冯进哲昨天表示，该局在9月25号召开的2026年第七次董事会议已经正式的敲定了粉红巴士现有8条路线的优化及调整建议，以进一步提升巴士服务的效率，更贴近乘客实际出行的需求。另一方面也看到选举委员会的这个消息，选举委员会呢将于10月7号召开特别会议，讨论第16届马六甲州选举的相关事宜。换个焦点，针对亚庇市政厅近期在亚庇购物商场内悬挂的商业招牌征收新费用的这个决定，沙巴首席部长哈芝芝昨天指示亚庇市政厅重新考虑这项决策的。另一方面，外交部部长拿督莫哈莫哈山透露，作为海洋和沿海国家的大马，海平面上升将给大马的发展和韧性带来日益严峻的挑战。
0: 以上是今日报章头条速览，掌握在地脉搏，尽在沙巴 VFM。
1: 9:40送上本地歌手黄俊维的《是你》。

健康生活从每一天的一小步开始，坚持步行运动可以增强心脏功能，并降低患上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每天保持适量步行，有助于促进血液。

是的，非常轻快的一首歌，来自小玉儿的《爱我爱我爱我》。时间已经是9:55了，那待会儿在10点的时候呢，将会有本台的客语地方新闻。那下个小时依然有我 Katrina 国荣在这里陪伴着你度过一个美好的周末上午。那稍后在10:30的时候呢，也会有周末有温度的节目单元的出现。这一期的节目同样和你分享一本书，到底是什么样的一本书呢？下个小时将会为你揭晓，同样也会播出中国著名说书人樊登对于这本书的一些解说的，不要错过咯。这时候送上沉默甚是的偷偷的爱你。

Salam Malaysia Madani. Ni hao, nya chang he sabah VFM. Kina he yu wong yen fun, wing yi po bao haka ti fong sin wun. Sin wun pen chip, chin sim yi. Siu sen he sin wun ti yao. Sabah jiu gao yu ki kim hiap chu chin hon hok sang sin hok. Zong chit kip nyan chan yak pu pi zun 390 man ringgit. Goi sen sabah lui luk xiao yen zu gai yen ti tau lu. Diu fu di gu zi rang gu lim si kiao hui fong fon gai dong ti gao tong yong du yi ha he xin wun lui yong. Sabah jiu jin fu ki xiu ga kiong gao yuk yen zu kok bao kin zi nen lit yu han gai hok sang ya yu ki fui xin song gao den hok fu. Siu chit pu zong datuk sri panglima haji haji ji haji nor biao si Sabah jiu ki kim gao yuk沙巴州教育基金主要帮助汉毛发达推勤发奖学金嘅学生，佢讲一条学生在电台申请结果发提出上诉期间，可能面对经济压力。州政府因此通过教育基金提供援助，帮助学生减轻入学第一年嘅经济负担。Datuk Sri Haji Ji Hetsoi Menara Kinabalu Chuchit Sabah Jiu Gao Yuk Ki Kim Yen Chu Yi Gao Ni Sit Hiu An Yong Biao Si Sabah Jiu Gao Yuk Ki Kim Chung Yi Lang Yin Yin Yen Luk Nget Tui Chut Ji Kim Yi Kin Pat Chut Si Chien Chi Bak Man Ringgit Nyong Tai Yok Leong Man Chi Chien Miang Hok Sang Siu Fui Lang Yi Fong Men Jiu Jin Fu Ya Tui Chut TPNS Smart 手机应用程序，让十八学生跟方便申请教育援助。申请者可以通过手机完成完整申请程序，并随时查询申请进度，不必亲自前往教育基金管理处。Datuk Sri Haji Ji Gong, Tung Go Su Ma Ko Gi, Chu Li Sin Chiang, Ko Yi Yong Wan Zak Chin Si, Gen Fong Pen, Gen Tiu Min, Ya Gen Fu Hap Su Yong Zakai Si Yao. Sabah Jiu Gao Yuk Ki Kim Bi Su, Muhammad Shamsur Husri Abdur Wahid Biao Si, Yu Gan Piang Toy, Jong Choi Quin Ki, Hoi Fong Su Yong. Choi Dong Yit Gai Fat Tung Song, Abi Itai Kyung Yu Sambak Luk Sip Yi Miang Hok Sang Fete Yen Su Siap Kip Zung Nyak Luk Bak Chi Sip Kiu Man Ringgit. Zung Chit Kip Nyen San Yap Pu Pi Zun Sambak Kiu Sip Man Ringgit Choi Tan Lam Ke Ma Bong Tung Gen Ti Ngao Zen Hoi Lang Ngoi Sip Si Hong Siao Yen Zu Yen Ti Tao Lu Gong Chin. Yu Gan Pat Kan Chiong Tung Go Ma Lai Si A Zung Yu Kyuk Fat Fong.中期คลิปเหียนชันยับผู้จองดัตุกสรีด็อกเตอร์โนไรนีอักมัดเปียวซียาดิวเท่าลูกเก้นเฮาฮิวเซียวเหียนจูวองฟันเหียนที่ถุงยืนซุ่งสิวสังตัววอยเก้นกาฟองแผ่นยูการกงฉินยาเหลียนกอยเส้นตรงที่กี่หมิ่นไกลนี่สองเกาทงจินฟูลังไว้ผีจุน30มันริงเกตกาคอนเหลียนจับกำปงเคมาบ้องลามาถุงเคมาบ้องปารูไกสักสีเท่าลูกDatuk Sri Noraini Hetsoi Tan Lam Kema Bong Chuchit Ihong Liang Chiu Tung Sun Min Gao Liu Fat Tung Song An Yong Biao Si Gia Choi Fat Tung Song Yi Gao Chit Chen Sambat Ringgit Bin SK Kema Bong Yung Loi Tui Tung Su Ma Fu Tung Ko Chin Lang Ngoi Msip Miang Hok Sang Ya Fet Det Gao Fuk Yen Su Diu Fu Di Gu Ji Rang Gu Lim Si Kiao Hui Fong Hiu Yi Ge Ko Yi Fon Gai Dong Ti Ki Min Go Hi Liang Zak Sin Ki Men Dui Gai Gao Tung Yong Du Mun Ti Nya Cho Lim Si Bui Li Kiao Ji Yin Hi Zui Chung M Chao Go M Dun Gai Cha Liang Tung Hang Diu Fu Ge Fui Nyi Yen La Du Lo Su Fui Biao Si Lim Si Kiao Hui Fong Hiu Dong Kyu Chiu Lian Choi Nyen Yu Lu Sen Hin Gen Sin Gai Yun Kiu Kiao其希望居民暂时保持耐心，让工程顺利进行，逐步改善调付街交通情况。拿到罗素会黑水损失地固至让固临时桥修，安样表示，新街地固至让固永久桥将采用实时监测，预计在2027年四月一完工。地固至让固路线连接新安地固。让古同阿巴斯在当地街重要交通路线，每日有数以万计的民众使用。
古达茂路克达马恩旧泽村庄街居民发达沙巴州土地特别服务计划发出街五百零七分 TK， 也就 TK 涉及街土地总面积超过277公顷。克达马恩州议员 Dato Ivan Benedict 表示，居民发达 TK Hill 土地拥有权就要害民确保障。TK 不但可以保护家庭的权益，也方便将土地传遍下一代。其中州政府将继续加开处理符合条件的土地申请，协助人民解决长期面对的土地拥有权问题。德杜伊旺是在古达茂路为2026年关爱人民爱情计划同沙巴中小型企业迷你家园化主持开幕后，安阳表示，沙巴希望在2027年财政预算案中发达更多拍勤，加快解决人民面对的基本设施问题。首席部长处理部长 Dato Isnin Aliasni 表示，联邦政府也消除引起双汇用世界拍勤，延续到下一年使用。安阳以来已经规划的工程就连继续进行，不会因为拍勤期限结束而受到影响。其实在比特书接受记者访问时，安阳表示，德杜伊斯宁也希望未来五年为原住民土地开出测量计划提供的拍勤可以恢复到7000万至1亿人民币。其讲增加拍勤要注意解决拖延已久的土地问题。其强调，沙巴为国家事业作出后台贡献，因此2027年财政预算案应该让沙巴人民直接消费。沙巴州政府计划兴建一座设施更新退化街新旧博物馆，加强保护沙巴街珍贵文化遗产，同时吸引更多游客。例如文化及环境部长 Dato Jeffrey Arifin 表示，日本计划目前交由首席部长审核，希望近期能够落实。其实在沙巴州博物馆举行的2026年 Borneo Lab 发通商安阳表示，这个公告由该部处理部长 Dr. Andy Muhammad Shamsurizar Muhammad Sainal 推脱。 Dato Jeffrey 说， Borneo Lab 的期盼说明博物馆不只是收藏文物的地方，也可以成为民众学习知识和探索科学的平台。其也强调，各方必须加强合作，推动更多知识型发通，鼓励年轻人探索新界领域。火山岩巴萨大约80名小贩通过 T3 系列火山岩巴萨 Jump Shopping 街发通消费。日本由阿比嘅非语言喷公司推动嘅发通，为到访巴萨嘅民众提供购物券，鼓励大家到传统巴萨消费。阿比嘅非语言兼农业及粮食安全部副部长拿督前份兼表示，日本发通不但可以减轻民众嘅经济负担，也能带动本地小贩嘅生意。拿督前喺在出席要跟发通时，安样表示，日本法通接下来已经会在其他巴萨继续举行，同时也计划推广到阿比中央巴萨，让更多本地小贩消费。今日重报新闻提要：沙巴州教育基金协助前韩学生升学；中设及年产业部批准390万人民币。改善沙巴绿绿校园主街延体套路。调赴迪姑至让姑临时桥开放，分界当天交通拥堵。新闻播报完毕。Salam Malaysia Madani。

0: 你的凉拌。
1: 请各位注意，严禁露天焚烧行为，任何违规行为都将依法严厉处理。露天焚烧包括在没有管控的情况下焚烧垃圾、草丛、农作物残余以及泥炭地等行为。根据1974年环境质量法令，违法者可被罚款高达100万令吉，或监禁最长5年，或两者兼施。露天焚烧不仅可能引发大规模火灾与烟霾，还会严重影响健康，尤其是儿童与老人。在炎热干燥的天气下，火势更容易迅速蔓延，后果不堪设想。请不要焚烧垃圾，如发现任何露天焚烧行为，请立即举报。保护环境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
0: 撒宝 VFM 有声茶馆，带着微笑和激情开始今天新的旅程，加油！

刚刚听过的这首歌是来自 FIR 的《月牙湾》。是的，时间是10:16，今天是2026年9月26号，星期六。我是 Katrina 国荣，欢迎大家继续的守候着 Sabah VFM 你的凉拌。待会儿在10:30的时候呢，将会有周末有温度的这个节目单元的出现。这一期的节目同样适合大家一起来分享一本书，哎，书名是什么呢？待会儿在10:30的时候呢，就会为您揭晓了。那这本书是有关于停止内耗或者是减少内耗的一本书，非常有意义。稍后时间也会播出中国著名说书人樊登对于这本书的一些分享，不要错过喽。这时候来听这一首林忆莲的《重遇》。

0: Bro， 走了，去吃饭。
1: 不了，你们去吧，我吃杯面就好了。
0: 哈，才月头罢了，那么省啊？
1: 唉，说来话长，最近把钱借给我哥，到现在都还没还我啊。
0: 他发生什么事？为什么跟你借钱？
1: 他非法买字被抓，被罚款，没钱缴付，就跟我借咯。
0: 哎呦，非法买字或卖字都是犯法的，不但可能面对高额罚款，甚至坐牢，还会留下案底，赔上自己的前途。千万不要非法买字啊。

0: 为了每天保持活跃，居家活动是最合适的选择。对于办公室上班族而言，以下日常活动也有助于维持身体活力：从停车场步行到办公地点，步行前往食堂，整理个人办公桌，轻松散步，整理文件或书籍。根据世界卫生组织 WHO 的建议，每周进行150至300分钟的体力活动，有助于降低因不健康生活方式而引发的疾病风险。
1: 这个周末让声音陪你慢下来，每逢星期六上午10:30，锁定周末有温度，在忙碌之间为你留一段柔软时光。周末有温度，让心有一点温度。是的，10:30，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周末有温度，我是 Katrina 国荣。今天的节目呢，和大家分享的这本书，书名叫做《随他们去》，The Let Them Diary， 作者呢是 Mel Robbins。他是一名《纽约时报》的畅销书的作家，也是研究人类心态、动机和行为改变领域的全球知名的专家。他的作品已经被翻译成超过64种的语言。这本书是一本有关于停止内耗的一本书。你是不是也常常因为别人的一句话、一个反应，反复地想上一整天呢？孩子不照你的安排，朋友没有邀请你，对方没有回应，真正让人疲惫的往往不是事情本身，而是我们一直想要控制那些根本控制不了的事儿。那这一期的节目，从这本书《随他们去》谈起，带你来理解《随他们去》不是放弃，也不是对关系的冷漠，而是停止猜测，停止勉强，把注意力拉回自己能够做的选择。是的，先来听一首歌，歌曲过后呢，马上为您播出中国著名说书人樊登对这本书《随他们去》的一些分享了。年少，很想很想你。

0: 10:37，欢迎回来，今天的周末有温度。马上为您播出的就是中国著名说书人樊登对今天分享的这本书《随他们去》The Let Them Theory 啊的一些解说的，马上来听一听。
1: 各位好，今天我们讲一本很新的书，这本书甚至在我手里还是一本样书，《纽约时报》畅销书第一名啊，《随他们去》。有时候越简单的书效果越好，就这本书呢，有可能会成为你人生的一个分水岭，因为你学会了一句魔咒般的口号，叫 Let them， 就是随他们去，就是你遇到任何事儿你觉得解决不了，你默念随他去啊，然后让这个事儿慢慢的去发酵。有很多事情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糟糕，很多我们想过的糟糕的事儿到最后都没有发生，对吧？所以随他去反而能够让我们的人生变得很轻松。但是作者不是简单的停留在这么一个号召之上啊，他还有更多的这个步骤，学会之后能够改变我们的人生态度和负担。作者本人呢并不是一个特别典型的成功人士，他在41岁的时候还欠着80万美元的外债，他的丈夫经营一个餐饮企业，然后江河日下，越来越糟糕，全家生活在一片困顿当中，丈夫的事业逐渐的崩溃，然后自己又失业，家庭的压力又大。有一天他躺在床上觉得自己根本起不来了，他认为自己已经得了抑郁症，然后就在那一刻他突然之间受到了一个启发，他说我必须得起床，我不能躺在这儿不动，所以他就倒数五个数，5、4、3、2、1，就像这个火箭发射一样，弹射，数到一，嘣的把自己弹射起来，然后干活，该干什么就干什么。从这以后他慢慢的养成了一个习惯，就是遇到任何事不想做怎么办呢？5、4、3、2、1倒数。诶，没有想到用这样的一个像发射火箭一样的办法，他把它叫做倒计时法则，用这个倒计时法则竟然让他逐渐的从困境当中走了出来。这个其实就是我们讲这个行为心理学里边很重要的一个方法，叫扳机效应啊，就是你的人生你需要做行动，而我们经常没有行动的能力，那么我们就需要给自己设定一个扳机，这个扳机只要一抠你就行动。你就比如说你像我现在每天睡觉前一定要背诗，所以一到准备睡觉的时候背诗，你看这是扳机效应，你给自己设定一个扳机，到这儿你就做。他给自己设定的扳机就是5、4、3、2、1，然后就做。当他的朋友发现他人生产生了变化，他变得更积极，更加进取，取得了一定的这个进步以后，他的朋友说，哎，我推荐你去一个地儿演讲吧，那个我觉得你这个事儿很激励人心，你能不能去讲讲？结果就给他安排了 TEDx 的演讲。大家知道 TED 是一个很大的舞台，对吧？你要上 TED 演讲是非常难的一件事，但是 TEDx 还好， TEDx 就是分支的论坛，所以他就在 TEDx 上做了自己的第一次演讲，就讲这个倒计时法则。没想到这个倒计时法则讲完以后竟然火了，全网大量的转发，增粉无数，46岁的时候获得了第一笔演讲的收入，就是从演讲上竟然获得了钱，有了第一笔演讲的收入。49岁的时候写了自己的书，然后现在54岁的时候拥有了一个在全球具有一定影响力的播客，他的播客是在英文世界里边很有影响力，有100多个国家的人都在听他的这个英文播客。他认为就这么一个简单的倒计时法则就给他带来了这么大的改变。然后这个随他去法则是怎么回事呢？是他现在在教育孩子的过程当中，他慢慢的受孩子的启发，产生了一个新的想法，叫做 let them， 就是随他们去。核心是让我们不要浪费时间于无法掌控之事。就是我们每天很多人都讲说，我为什么老内耗，对吧？我为什么效率低？因为你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在那些不可控的事情之上，别人的情绪你控制不了，别人的决定你也控制不了，对吧？甚至未来的命运你也控制不了。但是我们在这么多不能控制的事情当中，我们都要使劲的控制，那就是内耗，就是你天天在想。所以我们不自觉地赋予他人过多的权利。这里边有一个原理特别重要啊，各位，当你试图操控别人的时候，你就立刻被别人操控，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个原理。如果你试图操控别人，比如说你试图操控你的孩子， 你希望你的孩子一切都按照你的想法来，放心，你就被你的孩子操控了，因为你的孩子的任何一举一动都会让你难受，都会让你担心，都会让你不舒服，因为你试图操控他。所以当我们试图过多的控制别人的时候，我们实际上是不自觉的赋予了他人更多的权利，让他人入侵我们的生活，让他人影响我们的心情，影响我们的行动。所以这本书的核心是关于自由的啊，就是当你能够学会随他们去的这个心法以后，你能够获得更多的自由，从试图控制他人的负担当中解放出来，适用于生活当中的所有事儿。啊，这后面我们会一一列举，我们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任何一件事儿，你都能够用得上这个随他去法则。作者的启发是来自于给他儿子准备毕业舞会，因为他有两个女儿，这两个女儿的毕业舞会妈妈是比较好准备的，妈妈比较容易理解女儿，女儿也会很重视毕业舞会，所以在之前要做这个准备，做那个准备，跟谁做舞伴，这个饭在哪吃，对于美国人来讲，这个毕业舞会是非常盛大的事，所以都很顺利。结果到了儿子这儿以后呢，这个就发现儿子好像什么都无所谓，不在乎，然后这个妈妈就特别紧张，特别焦虑，说你怎么都没准备好，甚至到了去现场，然后他们问说你们在哪吃饭，这些小孩说还没定，哎，咱们找个地儿吃饭吧，这个妈妈就抓狂了，这个妈妈说马上就要毕业舞会了，你们连在哪吃饭都没定，然后自己拿起手机来赶紧 选餐厅干嘛，他那个儿子讲你别烦了好不好，你不要管我，我们有办法，然后这时候天又下雨，他说下了雨你穿着礼服你没地儿吃饭你们怎么办，然后他女儿在旁边讲说妈妈能不能随他去就你能不能不要管，对吧，因为这事儿你根本管不了，他跟你的想法不一样，然后这时候他就心里边默念 let them 就随他去吧，就这样吧，然后就跟他儿子讲说那你我给你点钱吧，你们既然要吃饭对吧，给你点钱，然后你们看怎么安排吧。他就看到一群小伙子小姑娘高高兴兴的在雨中跑着去找一个餐厅吃饭，人家一点事都没有，但是作为家长你会觉得这一切都不符合安排，这一切都不完美，对吧，这个舞会竟然会下雨把衣服淋湿，实际上就你想太多了。所以从这件事情之后给了他一个极大的刺激，他慢慢的学会默念随他们去，对同事对家人遇到各种各样与自己想法不一样的状况的时候心中默念一句 OK 随他们去。后来这个有朋友就跟他讲说你看起来跟以前不一样，就是人们就逐渐发现他的这个气质状态心情举止都发生了变化，所以他就把这个随他们去的这件事呢录了一个小视频发在了他的播客上。这一段视频里边他是这样说的，这一段话让他封神了，他说如果你的朋友这个周末没有邀请你共进早午餐，那么随他们去，如果你深爱的人不愿给你承诺，那么随他们去，如果你的孩子这周不愿起床和你参加活动，那么随他们去，我们耗费了太多的时间和精力试图强迫他人符合我们的期望，但事实是如果他人无论是你正在约会的人商业伙伴还是家庭成员没有按照你的期望行事，不要试图改变他们，让他们做真实的自己，因为他们正在向你展示他们的本质，你只需随他们去，然后选择自己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就这一段视频24小时之内吸引了超过1500万人观看啊，比我的开学季演讲还要厉害你看，然后在一周以后观看人数飙升至6000万。就是当你想到这么一句话说哎呀你不用管他们，让他们跟你不一样没关系 let them， 想到这句话的时候整个人就逐渐的变得自由和轻松，因为我们解放的是什么，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控制欲就是我们太希望控制，我们太希望周围的人和事儿跟咱们同步，按照我们的想法去行进，这个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巨大的痛苦和烦恼。但是如果你只学会了前半句叫随他们去，你很有可能变成一个闲云野鹤，对吧，或者出家了的一切都随他们去。这个作者说随他们去之后还应该有一句话叫由我来，随他们去加由我来，这才是一个人真正能够让自己变好的简单法门。比如说有一天这个作者翻朋友圈发现有一个过去的闺蜜啊，几个人在聚会， 哇，秀的那个场景非常美妙，吃美食，一块聊天，拍的照片，觉得好好。看完以后，她突然想到，他们为什么不叫我？就是闺蜜们在聚会，但是没有叫她。哎呀，失落的要命，跟她老公讲说，你看他们都不叫我。各位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体会哈，就是当你的朋友们在一块玩，没有叫你的时候，你会觉得非常的失落。然后在这时候，她突然想到说，哎，let them，能不能够放手，能不能够？不要在乎他们没有叫你，他们没有叫你，可能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对吧？有可能现在大家搬家离得远了，有可能大家的孩子开始上不同的学校了，对吧？有可能他们几个刚好有个共同的爱好，所以你不需要猜测，不需要理解，不需要追问你们为什么不叫我，让他们去聚会就好了。所以 let them 这是第一句，随他们去并非是放弃，而是自我解脱，解脱自恐惧的幻象。就是我们会在头脑当中产生很多恐惧，就当别人一次聚会没叫你的时候，你的反应就是，他们是不是不喜欢我，他们对我是不是有意见？你看我很失败，这都是恐惧的幻象。当我们能够从这些恐惧的幻象当中解脱出来，那这件事其实对你没有任何伤害，只不过是人家几个人吃了一顿饭，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呢？对吧？事实上，随他们去这个智慧在哲学史上始终都有，最早古希腊叫斯多葛学派。埃比克泰德的这个理论核心就是，人只能够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儿。如果你力所不能及的事儿，你不需要有任何烦恼，这事儿你管不了，你不需要任何烦恼，你只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去做事儿就好了。这就是斯多葛学派。还有分离理论，什么叫分离理论呢？有时候使得我们害怕的根本就是一些字眼儿。哎，你就比如说，这样的话你会很失败。失败这个词儿就让你害怕，我可不想让别人说我失败，对吗？但事实上，失败是什么？失败是一个词儿而已，这个词儿跟你今天坐在这儿吃什么饭、做什么事儿没有任何关系。所以，分离主义告诉你说，你要把这些词汇、意义和实质分离。当你分离掉了以后，那这些可怕的幻象，这些。

接纳，我对整个生活全然的接纳，这些东西其实都不新鲜，都是过去有过的。但是这个作者的贡献是在于把它浓缩成了一句口号，你今后只需要知道随他们去，家由我来。那么好，由我来是什么呢？由我来是真实的控制，就是随他们去是摆脱虚幻的控制。我们以为我们能控制闺蜜，对吧？我们以为我们能控制友情，你控制不了。人跟人之间是有缘分的，这段缘分没有了，该消散就消散了，对吧？你控制不了，那个是虚幻的控制。真实的控制是什么？真实的控制是你能做些什么。所以如果你觉得这些闺蜜很珍惜，那你就给他们打电话就好了。哎，我组织一场聚会，对吧？咱们搞个活动，咱们一块儿出去玩一玩，你作为一个愿意跟大家一块儿活动的人，这不就由我来吗？所以这两句话加在一块儿，我们远离了对于虚幻的想象啊，虚幻的恐惧的想象，然后接近了真实的能够控制的人生。有人就问说，那这对孩子也管用吗？因为孩子让我们很烦，我们能不能对孩子也讲随他们去呢？他说这样讲啊，容易引起误解，会让很多人以为对孩子放任就对了，对吧？这肯定是不对，我们不能够对孩子放任。但是根据我的理解，我觉得如果你能够很好的使用随他们去和由我来的法则，对孩子会更好。因为孩子跟成年人在很多情况上是一样的，就是孩子也需要自我愿意改变他才能改变。所以我们后面会讲到怎么样让别人改变啊，这个作者做了很多的探索和研究。

Coco 李玟的《月光爱人》，时间已经是10:54了。非常感谢朋友们依然是守候着 Sabah VFM 你的两伴。那我们今天的周末有温度呢，就是告一段落了。希望刚刚的这一些分享啊，对于今天分享的这本书《随他们去》，能够对大家有一些的这个启发和帮助。好的，稍后在11:00的时候呢，将会有本台的华语地方新闻。下个小时依然有我 Katrina 国荣在这里陪伴着你，一起来领赏旧曲，不要走开咯。这时候来听这一首卢巧音的《好心分手》。

0: 你的生意是不是想要更多顾客，想让大家都认识你的品牌？
1: 那就来 RTM Saba 打广告吧。我们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听众，他们都有机会成为你的顾客。
0: 广告配套灵活，价格也很实惠，帮你更有效地接触更多人。
1: 别等了，赶快打电话给我们，拨打0887123444分线1116了解更多。
2: 萨巴 BFM 有声茶馆。

Assalamu alaikum madani， 您好，这里是 Sabah VFM， 现在是由梁国荣播报华语地方新闻，新闻编辑陈欣怡。首先是新闻提要。沙巴州教育基金协助清寒学生升学。种植及原产业部批准390万令吉，改善沙巴内陆小原主的原地道路。斗湖梯库至朗固临时桥开放，缓解当地交通拥堵。以下是新闻内容。沙巴州政府继续加强教育援助，确保经济能力有限的学生也有机会升上高等学府。首席部长达德斯里邦利马哈吉哈吉吉哈吉诺尔表示，沙巴州教育基金主要帮助还没有获得贷款或奖学金的学生。他说，一些学生在等待申请结果或提出上诉期间，可能面对经济压力。州政府因此通过教育基金提供援助，帮助学生减轻入学第一年的经济负担。达杜斯里哈吉吉是在 Menara Kinabalu 出席沙巴州教育基金援助移交仪式后这么表示。沙巴州教育基金从2022年6月推出至今，已经拨出4700万令吉，让大约27000名学生受惠。另一方面，州政府也推出 TPNS Smart 手机应用程序，让沙巴学生更方便申请教育援助。申请者可以通过手机完成整个申请程序，并随时查询申请进度，不必亲自前往教育基金管理处。达德斯里哈吉吉说，通过数码科技处理申请，可以让整个程序更方便、更透明，也更符合使用者的需要。沙巴州教育基金秘书 Mohammad Samsur Husri Abdul Wahid 表示，有关平台将在近期开放使用。在当天的活动上，亚庇以代共有362名学生获得援助，涉及总额679万令吉。种植及原产业部批准390万令吉，在丹南、可妈蹦和根地咬展开另外14项小原主原地道路工程。有关拨款将通过马来西亚棕油局发放。种植及原产业部部长 Dato' Dr. Noraini Ahmad 表示，这些道路建好后，小原主往返原地和运送收成都会更加方便。有关工程也能改善当地居民的日常交通。政府另外批准30万令吉，加宽连接康邦克马邦拉玛和克马邦巴鲁的混凝土道路。达杜斯里诺莱尼是在丹南克马邦出席一项领袖与村民交流活动时这么表示。他也在活动上移交7300令吉给 SK 克马邦，用来推动数码互动课堂。另外50名学生也获得校服援助。斗湖梯谷至朗固临时桥开放后，预计可以缓解当地居民过去2个星期面对的交通拥堵问题。这座临时贝利桥只允许载重不超过5吨的车辆通行。斗湖国会议员拿都罗斯辉表示，临时桥开放后，当局就能在原有路线新建新的永久桥。他希望居民暂时保持耐心，让工程顺利进行，逐步改善斗湖的交通情况。罗斯辉是在巡视提库至朗固临时桥后这么表示。新的提库至朗固永久桥将采用混凝土建造，预计在2027年11月完工。提库至朗固路线连接新恩提库、朗固和阿巴斯，是当地的重要交通路线，每天有数以万计的民众使用。古达毛律卡达玛燕9个村庄的居民获得沙巴州土地特别服务计划发出的507份地契，这些地契涉及的土地总面积超过277公顷。
格达马彦州议员达多伊文·贝内迪克表示，居民获得地契后，土地拥有权就有了明确保障。地契不但可以保护家庭的权益，也方便把土地传给下一代。他说，州政府将继续加快处理符合条件的土地申请，协助人民解决长期面对的土地拥有权问题。达多伊文是在古达毛律为2026年关爱人民外展计划和沙巴中小型企业迷你嘉年华主持开幕后这么表示。沙巴希望在2027年财政预算案中获得更多拨款，加快解决人民面对的基本设施问题。首席部长署助理部长达多伊斯丁阿里亚斯尼表示，联邦政府也受促允许尚未用完的拨款延续到下一年使用，这样一来已经规划的工程就能继续进行，不会因为拨款期限结束而受到影响。他是在毕达市接受记者访问时这么表示。达多伊斯尼也希望未来五年为原住民土地快速测量计划提供的拨款可以恢复到7000万至1亿令吉。他说，增加拨款有助于解决拖延已久的土地问题。他强调，沙巴为国家收入做出很大贡献，因此2027年财政预算案应该让沙巴人民直接受惠。沙巴州政府计划新建一座设备更现代化的新州博物馆，加强保护沙巴的珍贵文化遗产，同时吸引更多游客。旅游文化及环境部部长达多 Jeffrey Arifin 表示，这项计划目前交由首席部长审核，希望近期能够落实。他是在沙巴州博物馆举行的2026年 Borneo Lab 活动上这么表示。他的讲稿由该部助理部长 Dr. Andy Muhammad Samsul Rizal Muhammad Saina 代读。达多 Jeffrey 说， Borneo Lab 的举办说明博物馆不只是收藏文物的地方，也可以成为民众学习知识和探索科学的平台。他也强调，各方必须加强合作，推动更多知识型的活动，鼓励年轻人探索新的领域。和生元巴沙大约80名小贩通过第三系列和生元巴沙 Jom Shopping 活动受惠。这项由亚庇国会议员办公室推动的活动，为到访巴沙的民众提供购物券，鼓励大家到传统巴沙消费。亚庇国会议员兼农业及粮食安全部副部长拿督陈洪坚表示，这项活动不但可以减轻民众的经济负担，也能带动本地小贩的生意。拿督陈洪坚是在出席有关活动时这么表示，这项活动接下来预计会在其他巴沙继续举行，同时也计划推广到亚庇中央巴沙，让更多本地小贩受惠。现在重报新闻提要。沙巴州教育基金协助清寒学生升学。种植及原产业部批准390万令吉改善沙巴内陆小原主的原地道路。斗湖低谷至壤谷临时桥开放，缓解当地交通拥堵。新闻播报完毕，Salam Malaysia Madani。

0: 点子小宇宙，
1: 如何优化无效时间？你是否有过这样的感受？时间很多，却不知道做了什么。今天，点子小宇宙和你聊聊如何利用无效时间。无效时间指的是那些看似空闲却容易被浪费的时间，比如等车、排队或刷手机。我们可以尝试将这些时间重新利用起来，比如随身带一本电子书或学习 APP， 利用等车的时间阅读或试试语音记事，将一些灵感快速记录下来。如果实在不想学习，闭目养神也是个不错的选择，让大脑稍微放空，积蓄能量。无效时间不浪费，小点子让生活更充实。点子小宇宙，我们下次见。
2: 如果您是霸凌、虐待或弃婴案件的目击者，甚至是受害者，请记住，您并不孤单。拨打关怀热线15999或 WhatsApp 0192615999，这里有24小时运作的辅导与保护服务，也为青少年提供社会问题与霸凌的咨询与帮助。不要沉默，伸出手，帮助自己，也帮助别人。
1: 经典老歌能读懂我们的心境，简单几句便能唱出千言万语。 SUBVFM 有声茶馆。

0: Bro， 走了，去吃饭。
1: 不了，你们去吧，我吃杯面就好了。
0: 哈，才月头罢了，那么省啊？
1: 唉，说来话长，最近把钱借给我哥，到现在都还没还我啊。
0: 他发生什么事？为什么跟你借钱？
1: 他非法买字被抓，被罚款，没钱缴付，就跟我借咯。
0: 哎呦，非法买字或卖字都是犯法的，不但可能面对高额罚款，甚至坐牢，还会留下案底，赔上自己的前途。千万不要非法买字啊。

Sub VFM 你的凉拌，再次你问声好，早安您好，我是 Katrina 国荣，今天是2026年9月26号星期六，时间是11点24分，来到了第三个小时的有声茶馆，当然就是和你一起来领赏旧曲啦。刚刚一口气听过的三首经典旧曲呢，分别有珍妮的17、18，还有凤飞飞演绎的这一首明天20岁，以及来自凌波的18相送之一。是的，这个小时为大家选来的经典旧曲呢，有这个主题，就是歌名里有数字的歌曲，有数字的经典旧曲，希望大家喜欢。马上来看看在我们的脸书直播间里有哪些朋友留言了呢？今天同样的有非常多的朋友留言，首先有看到朱葵花的这个留言，还有祝福早安，还有蒙昭用 Good morning Ibra Mat Aki， 还有 Tony Tian Zi Pin Liu Oichi Yap，还有 Choi San 彩地 YK Chong 黄光耀 Claire Inesius 汉文 Helen Kui Leong Heng KonDan Yokin 阿杜徐西湖 Elvin Lim， 看看还有谁，还有修斌 Jimmy Kong 的这一个贴图也看到了。好的，非常感谢大家踊跃的留言互动，那当然不忘了在我们的 TikTok 直播间同样有很多的朋友在留言，还有送上祝福的有光明，还有孟超用锦香等等的非常多的朋友，我就不一一的念出了。好的，继续来听歌，送上这一首是来自姚苏荣的《叹时声》。

Hey, 你知道吗？对待动物不好可不是一件小事哦。虐待、遗弃或以任何方式让动物承受痛苦、创伤或折磨的行为均属于违法。根据2015年动物福利法规定，违者可被判罚款最高达10万令吉，或面临不超过3年的监禁，亦可能两者兼施。请善待生命，因为他们同样值得被尊重与关爱。

李立新的这一首《十五的月亮》送给大家，还有刚刚听过的首首经典旧曲呢，分别有黄立清的《一剪梅》，还有就是王辉莲的《十七八的姑娘》，凌霄十一歌，以及姚苏荣的《探十声》，11:44送上高凌风的《十个女孩》。

0: 线上银行安全提示：一，请勿与任何人分享您的银行安全号码、密码或 TAC 验证码，务必妥善保管，以防泄露。二，对于陌生人发来的短信或社交媒体上的信息请求，切勿轻信，应果断忽略。三，若察觉账户被他人使用，请立即联系银行进行核查，确保您的网络银行安全无虞。请提高警惕，保障自身的财产。
1: 愿今天比昨天更顺利，愿明天比今天更精彩。好心情从现在开始，沙巴 VFM 你的凉拌。

非常有趣的一首歌，来自唐尼的《二十四小时之吻》。好的，很快的时间已经是11:52了，那待会儿在12点的时候呢，就要把时间交给今天英文组的同事。非常感谢朋友们的支持，还有祝福的，无论是在我们的社交媒体上啊，我们的脸书直播间，或者是在今天有声茶馆的脸书帖子下留言的朋友们，我都看到了。感谢大家非常踊跃的留言还有互动，当然不忘了在我们 TikTok 直播间里同样有很多的朋友在陪伴着我，让我在这里不孤单。有的是孟超用，还有锦香，还有谁呢秀斌 Jimmy Go 光明 Alvin Lim 等等的感谢大家。在节目的最后呢，送上刘秋怡的这首歌《365里路》，希望大家喜欢今天为大家选来的这个经典咒曲啊，诗歌名里有数字的歌啊。有朋友说，有数字的经典咒曲非常的多，一时之间呢不晓得要听哪一首好。好的，希望大家都喜欢今天的选曲，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周末。我们明天空中再会，我是 Katrina 郭荣，拜拜。

0: 你正在收听的是沙巴 VFM 你的凉拌，我是飞安宁飞。
1: 啪啪 FM 92.7，
2: 考生们请注意，提前做好准备，应对可能发生的灾害情况。目前厄尔尼诺现象正处于中等程度，预计至少会持续到明年。根据最新预测，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在今年九月至明年四月期间变得越来越强，甚至增加到超级强的程度。虽然公共考试期间发生水灾的风险较低，但大家还是要提高警觉，注意淹埋、炎热天气以及水源不足等等情况。想了解最新的灾害资讯，可以浏览国家灾害管理机构 NAMA 官方网站 nama.gov.my。 请照顾好自身安全与健康，同时提高警觉，时刻留意周遭环境。
0: 沙巴 VFM 你的凉拌有声茶馆，
1: 抖亚兰 FM 92.7。